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地球。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金色六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从木柱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2: 969 Number 1潮台，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落后的转
0: 型。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FM 96.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
5: 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6: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9: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1: 嘿，九六九
12: Number One
11: 潮台，
1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4: We will be back soon。
1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方式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录什么餐？你别太意外，像个傻。

0: 下坠。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潮台969，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

0: 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6: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下把不深的。
6: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9: 安全6步别忘掉，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一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

0: 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

0: 发送99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9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2: 1, 2, 3, 4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翅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1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这名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

0: 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好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2: We are the one
4: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秋风起，谢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

0: 1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陷阱拆解改写恶意生发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密室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1: It.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东或万寿屋，剩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走个乐天河。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

0: 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3: 潮男的知识。
4: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5: 来来来，走一个。
6: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7: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ey。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5: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5: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

0: 猴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1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

0: 9699即可下单。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
1: 泡泡，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3: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6: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7: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运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爆笑，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0: Come on，
1: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朋友常劝我是傻了，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又有多浮夸。
1: 安喜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7: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8: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9: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1: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7: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2: 969 Number 1
13: 潮台。
1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5: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6: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2: Number 1
13: 潮台，
1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0: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
5: 对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贵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贵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贵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

0: 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
1: 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FM 96.9。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3: Number One
0: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0: 音乐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4: FM 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

0: 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Never stop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

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瓶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瓶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

0: 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8: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9: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

0: 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96.9 潮台969。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5: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

0: 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六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潮台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

0: 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3: 先装修后付款，
2: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9: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2: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1: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2: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1: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二十。

0: 三种配色，天哪，二十三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嘿，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卧铺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

0: 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朝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千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朝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朝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朝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7: Number one 潮台。
8: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的是有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

对，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0: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89.9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7: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7: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9: 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
0: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自己。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3: 这边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小心喜欢你。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一万抵三万，两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8: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

0: 是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3: We are the one.
2: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Bye, JC.
2: Hi, JC.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电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翅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8: Number one
9: 潮台。
10: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云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Pretty, pretty, pretty, pretty.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Hey,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969 Number 1潮台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加入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清晨。

0: 西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FM 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是威化饼。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96.9。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今天是星期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是星期日啊，但是是工作日，就是是调休的，这周的话只有三天的工作日，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中秋的小假期，然后回来之后再休息几再工作几天，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国庆的这个长长的假期。所以今天我们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为了做哪件事情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准备在国庆节的时候出去玩，那到现在为止可能你的这个机票啊、酒店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你目的地的攻略啊，可能都已经做好了，对不对？这也就是做了一个长期的准备，类似于这样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来聊一聊，因为哪些事情你曾经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吗？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依然会有那个奖品给大家送出的，在稍后晚一点的时间里面给大家依然送出那个月饼，因为快过节了嘛，就是我们的那个有听众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月饼礼物，依然会送出，但是是要晚一点的时间段啊。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今天为什么还上班啊？我们吗？因为今天是工作日，今天是法定的工作日，所以今天依然有在上班。还不来啊，我都到单位了，这么早就去单位，怎么比我们上班，感觉跟我们上班差不多的时间段，怎么回事？上班这么早。然后还有听众来聊今天的话题了，他说准备时间很长，他说为什么今天是你一个人？然后我准备的时间很长的事情呢，是一个考试，然后马上要面临着第二场，哦，要考好几场嘛，他说马上要面临第二场了，所以现在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 OK， 希望你考试很顺利啊。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跟我们留言，他有在说王晶闹钟没响，算上今天一起要还一起还要上五个工作日，哦，才五个工作日了吗？我看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上班，明天后天上班。哦哦，这么多工作日，哦，笑笑，五工作日吧，我以为就上三天嘞，还把我高兴坏了。哦，所以是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上到那个星期四，是不是？星期日上到星期四，妈耶，我以为这周我只上三天，我就可以休息了。

0: 我都没想到哎，哎，5天是太久了，干嘛呀？来了就给我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啊，王晶？
1: 不
0: 下
1: 好
0: 次
1: 意
0: 早
1: 思
0: 点
1: 就
0: 来。
1: 不好意思就还我，
0: 哇，这怎么是圣旨吗？为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也没有打开过，我也不知道它长这样。对对对，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它里面怎么长这样
1: 是什
0: 啊？
1: 么？
0: 是圣旨、宣旨，因为王晶送了我一个礼物。
1: 哦，有变化哎，跟以前不一样。
0: 好像不一样
1: 来来来，
0: 哎，
1: 呈上。
0: 跪着啊！你要跪，这是金的不？这个地方，
1: 哎，接纸人才要跪，好不好？你
0: 哦，戒指人要，不是这个地方是金的不？
1: 是是是，旁边也
0: 哎，
1: 是。
0: 我
1: 你
0: 跟你
1: 看，你
0: 讲
1: 看，你
0: 哎，
1: 看，
0: 哪里啊？
1: 这边全是，
0: 拿刀来，
1: 刮
0: 把
1: 下
0: 它刮
1: 来
0: 下
1: 啊！
0: 来。我跟你讲哎，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我动了一个心思，
1: 真的可以讲吗？是可以讲的那种心思
0: 说到金子这个事情，这就动了这个心思了，
1: 吗？
0: 就是因为我妈妈有那个小金块，就这么大。然后就被
1: 首
0: 我
1: 先，你
0: 发
1: 知道他
0: 现，
1: 的地点是不是？
0: 肯定知道啊，
1: 哦
0: 藏匿之处。
1: ，OK。
0: 然后呢，我就想说，那要不要就我也打个金送给我妈妈，我给她打。
1: 你说偷梁换柱，
0: 什么偷哦？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们都说借。
1: 狸 猫换太子。
0: 然后我就想说，那要不要借出来？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金镯子。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就戴了一下别人的金镯子，我觉得好重，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 我一直都觉得说戴那个金镯，特别是那种看起来像实心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
1: 就那种镯子，我想说，哇，手上应该很重吧？
0: 超级重。
1: 因为平时你戴一个什么，哪怕是手表，有的人觉得说手表真的在那边很累赘。
0: 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你这个手镯多少克？"他说50克。我好像想了一下，我妈妈的那个小金块大概有个二三十克，但是我自己也有一
1: 五
0: 块。然
1: 十
0: 后我就想
1: 克就是
0: 说，
1: 一两，是不是？
0: 哇，
1: 二
0: 一
1: 两。
0: 两。二两，一两不，50克，500克，
1: 对，
0: 一两不，
1: 一两。
0: 哎，你变神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应该有个50克的，就是金块儿。
1: 哦，
0: 这样的话，我就去打一
1: 你
0: 个
1: 说
0: 金
1: 的应
0: 子。
1: 该有是指你已经拥有了，还
0: 就
1: 是
0: 是我
1: 说
0: 也有，然后我妈妈
1: 你
0: 我，
1: 说说起来我应该要有这个吧？
0: 不是，也都能送，这都不是外人家人，都可以送给我。所以我就想说，哦，那要不要就是我也去打一个金手镯？我看大家都戴金手镯，就哇，好好看
1: 我要
0: 哦。
1: 去搞那些了，
0: 然
1: 你看
0: 后后
1: 你这
0: 来
1: 个项链都是3年才戴一次。
0: 我后来试了一下，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它着实它是有点重了，家人们，然后就抬不起手来，就想说，哎呀，挠一下后背，哎，挠不动。
1: 就当在练哑铃啊，你就说放在手腕上，
0: 不行
1: 这
0: 哦，
1: 种感
0: 家人
1: 觉。
0: 们。所以那个还是不 OK，就是
1: 哦，
0: 你知道。
1: 所以你只能用来就是当做一个保值的产品放在家里，而没有办法把它戴在手上。
0: 不是我，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我把它变成保值的产品戴在手上的话，不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饰品戴在手上的话，那我妈妈的那块金块应该属于我了。但
1: 哦，
0: 如果是说我不把它变成金手镯的话，那还是我妈妈的。
1: 如果你问你妈妈讨要那个金块，她会给你吗？
0: 我妈肯定会给啊，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1: 哈，
0: 因为有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啊，就是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就会跟妈妈去分享一些这种类似于首饰啊，还有什么衣
1: 啊，
0: 服啊
1: 那
0: 什么。
1: 肯定。
0: 然后你就去，就我妈来，我就说："妈妈，你有戴你的那些就是首饰吗？"我妈说："戴啦。"我说："快来给我看一下。"就是有这种，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什么有她的金镯子，然后小金块儿，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戒指，还有一些水晶、珍珠，就是那种玉
1: 哦，
0: 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是她的金银
1: 那
0: 细
1: 妈妈
0: 软。
1: 会不会就是每次给你看完之后，就过几天就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给你看完我的那些金银首饰之后，哎，里面就会少一些东西。
0: 那不是明显就是我在偷吗？我妈就会，我说："哇，妈妈这个真好看。"我妈就会说："你要吗？你要吗？"然后我就说："我不要。
1: 哦，你会说你不要啊？
0: 其实心里有一点
1: 妈
0: 想
1: 妈问
0: 要。
1: 你要吗？你要吗的东西，通常都是一些贵价的，还是说最贵的他会问过你吗？
0: 因为我有一些我不知道贵不贵，就是因为
1: 哦，
0: 只有金子我差不多能，因为你也知道 follow 一些国际金价，但是你知道玉呀，还有什么珍珠，
1: 哦，
0: 你
1: 那
0: 就
1: 些
0: 有
1: 就
0: 点。
1: 是本来那个价值就很难估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准备把我妈的那个绿松石那个夺过来，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绿松石那么贵哦。好，言归正传啊，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大家为哪
1: 你有
0: 些
1: 没
0: 事
1: 有非常
0: 情
1: 认
0: 准备很
1: 真
0: 长
1: 的？
0: 时
1: 对，
0: 间？
1: 你有没有非常认真的准备过一些事情？
0: 对，
1: 哎，高考我们就不要说了，好不好？
0: 高
1: 因为
0: 考，
1: 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用心准备过。
0: 你说完之后，我就突然很想说了，本来没那么想说。哦，你看，就是我就戴了那个咪咪的那个手镯，你知道咪咪是谁吗？就是吴凡。然
1: 哦哦哦哦。
0: 后他说不重了，笑鼠娜娜子说为了五金要改变五行，为了黄金要改变五行， 对，
1: 可是真的有用吗？就大家所 谓
0: 我
1: 的，
0: 也
1: 就
0: 不
1: 是
0: 知
1: 觉
0: 道
1: 得
0: 哎，
1: 说这件事情他们是在意的
0: 就是
1: 话。
0: 觉得的啊，觉得。然后他说有
1: 哦，
0: 什么不好意思，我妈妈的黄金全在我这里啊，
1: 你是代为
0: 因
1: 保
0: 为你
1: 管
0: 妈妈
1: 吧？
0: 只有一个小孩，我妈妈有两个，你知道吗？
1: 他们说什么？天下第一药还会不好意思啊？
0: 什么？谁天下第一药
1: 哇，
0: 啊？
1: 你以后就送你个牌匾，上面写"天下第一药"。
0: 这听起来好像很不正经哎，天下第一药。
1: 因为你很喜欢问名人要东西啊，那怎么天下第一讨？
0: 天下第一，
1: 你选一个吧，天下第一讨，天下第一药。
0: 要吧？还是 因为讨感觉好像更卑
1: 讨
0: 微。
1: 看起来真的太卑微了。
0: 还有听众告诉我们说，他说他考公准备了很久，然后没有考上。
1: 哦，当然，我们今天就聊的就是大家准备这件事情吧，就是
0: 嗯，
1: 你为了一件事情准备很久，我们先不说结果，好不好？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考公的准备肯定也是时间比较漫长的，
0: 嗯，是的，是
1: 是
0: 的，
1: 不是也
0: 今
1: 很
0: 天
1: 辛苦？
0: 就都不讲噻，就都不讲。还有听众说，原本想金鹰仔不来上班挺难过的，冷不丁出现也太喜出望外了，你们会是制造惊喜？哦，我们连休13天，
1: 谁？
0: 今天开始就连就休息了吗？
1: 今天不可能今天开始
0: 因为
1: 吧？
0: 我有看到有一些。
1: 今天开始我觉得是丧尽天良
0: 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省份，
1: 啊。
0: 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就是休那个小朋友休秋假，然后就是连在一起休这样。
1: 又是春假，又是秋假，又
0: 对
1: 是寒
0: 呀，啊，我
1: 假，
0: 就
1: 又是
0: 觉得
1: 暑假，
0: 好好
1: 到底要怎
0: 哦，
1: 么样啊？你们
0: 我也很想放秋假。
1: 小朋友有这么需要假，大人才需要吧？
0: 我也觉得大人也很需要，我也很需要，都很需要。好，这么需要的情况下，为大家读口播啊，
1: 需要什么？这
0: 就
1: 段是
0: 是
1: 需要的
0: 这
1: 是
0: 一
1: 什
0: 个。
1: 么？
0: 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白酒的单子还没有下去，所以今天还播吗？
1: 他没下去，
0: 对啊，所以今天还是播的，是不是？
1: 没下去就是没更换，是不是？
0: 对啊，还是说今天是星期天，所以就是 special？但是我，
1: 按理说今天是不播的吧？
0: 但是它上面写的是工作日，每个工作日。我就当免费赠予吧，不然我也
1: 哦，可
0: 很
1: 以。
0: 怕坨大
1: 可
0: 字。
1: 是我收到的信息已经不是播白酒了呀。
0: 哈，那你输入一下白酒，你看一下还有没有？
1: 哦，来
0: 只
1: 试一
0: 有
1: 下。
0: 这个我有疑惑，其他的我应该大部分都哦，
1: 来，
0: 尽情掌握
1: 先
0: 其
1: 给他
0: 中。
1: 们搞点什么吧。我来输入白酒。
0: 对对对，你输入一下。然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有听众说在外面旅行的时候会非常认真的给小伙伴准备伴手礼呀，之前还会到邮局准备那种明信片，慢慢就变成了各种文创冰箱贴。哦，对了，我去找的那片花海真的美耶，如果换季换了花，王晶能不能也提醒我们一下？
1: 有哎，
0: 好，播播
1: 怎
0: 播
1: 么办
0: 播播，
1: 呢？
0: 也就播了，我不晓得
1: 哦，
0: 哦。嗯，
1: 那片花海今天还是健在的，还像以
0: 但
1: 前一
0: 是，
1: 样。
0: 但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美了。我认真讲，因为我昨天前天的时候有路过，
1: 是有一点耷拉了，是吗？
0: 有点蔫了。然后花也没有像原来那么多了，应
1: 嗯。
0: 该是更多的嘛。原来都是花海，就是跟
1: 但
0: 海
1: 是
0: 洋
1: 如果
0: 一
1: 你没有
0: 样
1: 见
0: 漂
1: 过它
0: 亮。
1: 最美的样子，它现在依然是美的。
0: 哇，这是救命啊！谁一大早上是哪些？我看看是哪些听众一大早上一开车一上车扭开收音机就喝鸡汤。我看看是
1: 不
0: 谁？
1: 是我是真诚的表达这，就是如果你没有
0: 我
1: 看
0: 看
1: 过，
0: 谁这么幸
1: 就
0: 运？
1: 是你没有如我这般见过他第一天的样子，他现在
0: 哎
1: 就
0: 呀，
1: 很美。
0: 饱了，家人们，现在身上玩一 g 好嘞，来，跟大家读个口播啊。就是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目前给大家安排的双节好礼专区有上线，
1: 嗯，
0: 所以这边呢就有非常多的好的物品呐，品质也很稳，价格也很实在。比如说
1: 对，
0: 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这个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类这种美食礼盒全部都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嗯，
0: 礼盒非常的好，就是这个高档上档次。起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元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然后你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就可以多买多省了。另外，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大家还是比较这感兴趣的啊。
1: 没错，
0: 目前给大家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不同的这种规格，一共有7种。比如说，给大家安排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
1: 嗯，
0: 活动价只需要339块钱。我们中国人团圆讲究一个圆满，十代表十心十意，十全十美。然后现在还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活动。2张礼券一共是508.5元，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然后还有这个1288型的礼券，反正就是种类很多吧，
1: 对，
0: 一
1: 就
0: 共有
1: 是
0: 7种规格。
1: 比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种便宜的，或者比我们介绍的贵的，其实都有。
0: 对，是的。然后
1: 嗯，
0: 下单之后，大家收到的是这个礼券卡啊，它并不是大闸蟹，因
1: 对
0: 为
1: 对对，
0: 阳澄湖还没有开湖，所以等到开湖之后的第二天，到本年度的12月31号，都是可
1: 嗯，
0: 以预约提蟹的。
1: 该
0: 然
1: 不会
0: 后这
1: 收
0: 个
1: 到的
0: 蟹
1: 也是
0: 卡，
1: 圣旨吧？
0: 有可能哦。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是就是购买之后，你就会发现有效期是3年。 直到就是比如今年一个蟹季，明年后年三个蟹季、
1: 嗯、
0: 阳澄湖大闸蟹这个是好蟹不等人，所以大家如果是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是特别好的礼物，
1: 没错，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从239元到1189元不等的价格，有七种规格，
1: 现在已经9月20号了，已经离那个开湖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送一些大闸蟹或者吃一些的话，
0: 没错，
1: 都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9693个数字、嗯、
0: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什么你就直接回复969啊，有听众说、
1: 嗯、
0: 同志们好奇一下你们今天到底补礼拜几的班，嗯，那问一下其他的朋友吧。
1: 现在是有这个概念吗？就是说今天是
0: 有、哦、
1: 应该只有学生们才会有这个概念。
0: 就是
1: 会听老师说、我们今天补的是星期三的课、大家要记得带好星期三的课本或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单位或者是有一些公司，因为他有一个值班排班，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按照那个排班来的。大家会、
1: 嗯、
0: 会大喊倒霉吗？
1: 老实讲，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今天补的是哪天的班。
0: 嗯，因为我们。
1: 叫你上班就上班，你还管上哪天的班？
0: 因为我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就
1: 对对对，
0: 就所以就还好。可能很多其他听众有这个概念，嗯、也可以来
1: 讲。不是说新系统会自动调整为那个假日的闹钟也会响吗？
0: 你要调啊，
1: 要自己调，要怎么调法、啊？
0: 我就知道没响，拿过来。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0: 还好我给你打了电话。
1: 弄流啊！
0: 不然你就是破天窗，观众不要紧张啊！你没有哎、欸？
1: 哈？
0: 重复啊、哦？工作日？哎？
1: 我是调的工作日啊。
0: 你不是27吧？你就现在更新呢？
1: 我是27，我更了。
0: 你确定？
1: 你看我的电池图标就知道了。
0: 哦喂，这么满哦！哎，那你切了负啦？
1: 肯定是还有哪里要设置。
0: 好，
1: 我记得
0: 王晶切了负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为做哪些事情做了充足的准备吗？
1: 对，就是你曾经为了哪些事儿有做了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吗？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
1: 嗯、
0: 有同学他说我们学校今天补星期二的课哦。
1: 哦，那应该就是统一都是。
0: 应该是吧？
1: 就理论上来讲，我们今天上的都是星期二的班，今天就是礼拜二。
0: 宣传一会儿再见。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档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购买，然后你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的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购买给大家目前最划算的套餐了。
1: 没错，
0: 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啊。之前活动价最低价6套都要52块钱多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购买了，累计共里数，然后相应推荐套组在详情页面全部都会有这相关信息。
1: 没错，就是让你的车辆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可以自主的去对于这个积碳进行控制，
0: 对，
1: 不会等到说某一天发现说，哎，我的行驶状态好像不太对哦，然后送到 4S 店或者汽修厂去，然后再那么麻烦，你就日常保养好就行了。
0: 对，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输入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 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很认真的为某件事情做准备呢？
0: 嗯、对，嗯。然后有听众有留言、啊，很多听众跟我们说都是补周二的
1: 哦、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听众、就
1: 是、统一都是补周二。
0: 还有听众他说补周几的课看学校，我儿子补的是周五，啊、但是我自己去大学。给学生上课，教务处补说补初二，这周二就是他自己学校是补周二、
1: 哦哦，
0: 但是他们家孩子是补周五
1: ，OK，
0: 那就不一样喽。嗯，
1: 有听众说我也打算花准备一年的时间去备考，备考什么？啊、也是考公吗？
0: 不知道哎，有不同的那种考试的项目。
1: 对对

0: 动了。
1: 对，
0: 还有听众说，今天礼拜一，明天还是礼拜一，哎，你今天是补礼拜一吗？
1: 啊，我怎么记得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今天要补课的话，补的某一天的课，应该是全世界都补这一天的课呀。
0: 我也不知道哎，可能也不是吧。
1: 现在是可以自主选择，是不是？
0: 可能是。
1: 那我选择今天补礼拜六，
0: 那就放假。还有听众他说考试准备充足。嗯，就是为了考试而准备好时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为了就是做某件事情有准备很长的时间吗？
1: 所以大家说的所谓考试，比如说我们除了这种中考、高考这种大节点考试之外，还有一些是让大家要准备很久的吗？
0: 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很认真、很细心，他备孕就准备很久。
1: 哦，这个很多。
0: 他首先去拔了智齿。
1: 为什么？
0: 因为。
1: 医生建议的吗？
0: 嗯，因为他本身就是医院的，然后呢，他有听说，因为他的智齿也迟早要拔嘛，
1: 嗯，
0: 他就有听说很多的孕妇因为身体的这个不一样了，激素水平等等，然后呢，智齿很容易发炎，
1: 十个月、九个月的过程当中，
0: 对，就容易发炎，但是在发炎的过程当中，你是不能拔牙的，
1: 对，包括用药或者拔牙什么的都比较麻烦，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那我就提前把它拔掉，
1: 哦，这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过的一点。
0: 是的，其实他跟我说之前，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的，然后他就在。备孕的时候就把那个就是牙给拔掉了。
1: 你说的备孕，应该你这样一提，很多听众就会想到说，
0: 哦，
1: 对，
0: 确实，
1: 我可能因为这件事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0: 你像有很多的人，他们就开始补充一些身体的一些就是
1: 叶酸啊，
0: 缺少的一些
1: 等等
0: 元素什么之类的。
1: 而且不论男女，好像都在这件事情上要做很多准备。
0: 对，你像男生可能戒烟戒酒啊，
1: 对对对
0: 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都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看，你为一件什么事情有曾经准备很长时间呢？
1: 对对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做过哪些准备呢？
0: 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听众他说我中秋上班，快来安慰一下我。
1: 你是上那一天还是整个假期都要上班哦？叫那些休13天的去安慰你，我们这边安慰不了。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这边就还好。还有听众他说，考会计证花了时间哦，准备是不是？
1: 哦，
0: 会计证是不是挺难考的？就是我爸当年试图想考，然后
1: 看到数字我就觉得很难。
0: 我爸跟我说。哎呀，我可是到时候啊，他们哪知道我是刚考下来的证啊，我可就是老会计了，因为他就觉得，
1: 哦，说我年纪这么大，我又拥有会计证。
0: 对对对，因为我爸爸的想法就是说他退休了，然后他不想在家里面待着，他就想去应聘会计，因为他之前也做过会计，
1: 哦，
0: 还是什么出纳
1: 类似的工作
0: 之类的工作。他说可是呢，我没有证，因为他做过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做了嘛，他就说那我没有证，我就去考个证。后来呢，就斥巨资，应该是花6000块。
1: 他的意思就是说老人新证相结合，你哪知道我是什么人啊？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大概上了一个月左右的课就放弃了，因为
1: 半途而废。
0: 他说都是用油软件。
1: 爸爸真的很适合参与我们节目。
0: 都是用油软件，他说那个软件我不会用，因为你知道老人家操作电脑有点难。
1: 现在是不是准备会计师考试就是去学会用那些软件啊？
0: 现在都是要用软件，不能用算盘了吧？应该。
1: 对对对，算盘。
0: 所以你加油哦，宝宝。
1: 你珠算厉害吗？
0: 我珠算很厉害。
1: 认真吗？
0: 对啊。
1: 我很厉害呀。
0: 我都你说你
1: 参加过珠算比赛。
0: 我参加过更大型的，
1: 我敢问那个比赛的 title， 你说一说看。
0: 珠算选美，世界最美。
1: 你是说看谁的算盘最漂亮？
0: 不是，就要拿算盘进行展示。
1: 我小的时候就是
0: 我珠算很厉害的，
1: 学珠算那段时间，我很喜欢算盘这个东西。
0: 你知道我珠算我最厉害的事
1: 情是什么吗？我好像买过好几把算盘。
0: 是。就是我们家就有很多算盘，因为我爸爸妈妈打珠算很厉害。
1: 哦，
0: 然后我们是小学时候有学珠算还是中学？
1: 小学。
0: 小学时候学珠算，我压根就是碾压，因为我在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就会珠算了。这些人有没有赢过你？
1: 好，算你赢，算你赢。
0: 但是我不会除法。
1: 哈，
0: 你会除法？
1: 好，
0: 珠算你会除法吗？
1: 这还赢啊？这还赢什么？
0: 珠算我们是没有学除法吧？珠算
1: 我会自学啊。
0: 你会？
1: 我会啊。
0: 那你说一个口诀，珠算口诀。我现在我包一下，我看你说的对不对。快说。
1: 我真的忘了。
0: 那你说加法的。
1: 加法很容易啊，
0: 嗯，
1: 什么三下五除二什么之类的。
0: 三下五除二。
1: 四进六退一之类的。
0: 哦，四进六退一勉强还算是吧。三下五除二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的那个。
1: 那是后来变成所谓俚语了啦。
0: 不跟你争哦，不跟你争哦。
1: 哎，现在小朋友还要学珠算吗？
0: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
1: 因为现在学了好像没什么用，是不是？
0: 但是珠算是真的一个很神奇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计算。
1: 因为我觉得算盘真的很有趣。
0: 而且我跟你讲哦，就是我爸妈他们的珠算要比别人拿计算器要快。
1: 哦，
0: 嗯，超级厉害！我还会那个，那个珠算不是你要拨开它吗？你要把上面的往上拨，下面往下，我还会叫一转，然后它就上面就上去了，下面下来了。
1: 后来有那种自动型的。
0: 自动型的我见过。
1: 我喜欢那种自动的。
0: 自动那个我觉得，
1: 我就很喜欢摁那个一直摁一直摁。

0: 应该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听众说花海还好吧，稀稀疏疏的而已啊。
1: 因为你没有见过他最美的样子。
0: 好好好，我看是谁，我看是哪个节目的听众。有一个听众有留言，他说我为朋友生日精心准备礼物，除了能花钱买到的东西，我喜欢搭配一些有自己巧思的礼物，比如说一封信啊、一段小视频啊之类的。
1: 哦，就是他在准备礼物这些方面有自己的想法。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他会花这种时间和精力。
0: 有一个听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合法的，他说我为了过些年离婚，我现在就开始准备。
1: 过些年
0: 准备什么？
1: 对，要准备什么？
0: 是那个什么，我想啊，什么仪什么产吗？
1: 搜集证据吗？
0: 哦，我想的是我说的那个。
1: 说什么？哦，因为过些年的话，坦白讲，从这个话题我能想到，就是说，可能目前他觉得他的孩子的年龄不足以承受这件事儿、可能要等待，等过几年这样的状况。
0: 不要吧，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
1: 对对对，
0: 人活一世，你说是不是？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豫章雅集全平台最低的票价。我看一看哪些听众还没有抢到，我看看哪些小笨蛋还不在我们这里囤一囤。
1: 看看你们还不知道现在回复关键字是什么，
0: 数字六，宝宝直接回复过来，
1: 直接打一个六字，
0: 然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抢到市场价268，活动价218，全平台最低也就是我们的票价，成人199，儿童158元的豫章雅集的入场券，就是它类似于一个门票一样啊，这种性质。但是门票里面呢又包含了这个精品古风服饰是妆造、全田集市的游玩打卡，然后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就是他们代币、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市场价268，然后我们直接199，这属于全平台最低，大家可以回复数字六，了解一下。豫章雅集呢，它是在这个就是红谷一品的旁边，
1: 是的，
0: 就是之前我们说的云静的豫章宴、豫章雅集，它是在一块儿的，
1: 它是从那边发想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体验空间，
0: 它是一个室内空间，有20000平米，沉浸式的，让大家体验一下古风古韵。所以在里面呢，全部都会有一些你像古代时候的一些小游戏啊，
1: 对，
0: 非遗的手工感受，还有那个36房的体验，
1: 你在一些古装剧当中会看到说，哎，他们那个什么小姐呀、出去逛街呀、带着丫鬟、她走在那个街道上，那种赶集的感觉，
0: 是
1: 好像就是模仿这样的街景。
0: 而且在中秋国庆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中秋节会有花灯节，会有满园璀璨花灯，还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
1: 对，
0: 还有摸秋射月博饼。另外在国庆节的时候会有12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现场现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复数字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我刚刚有尝试一下回复了3个6，哎，得不到任何回弹，
0: 3个6，
1: 一个才可以哦，
0: 没有人让你回复，那么就一个六，好吧？
1: 因为有些人就可能会多打呀。
0: 哦，对，就回复一个六就可以
1: 了，好吧？一个数字就 OK 了啊，
0: 回复数字六就可以了。然后呢，那个就是大家注意一下，要至少提前一天来预约。
1: 对，它是一个预约制的，
0: 截止到10月31号的有效期，然后随时退、过期退，
1: 没错没错，
0: 随时都可以退，没有什么压力。
1: 然后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为哪些事情做比较长时间的准备？
0: 有听众说哈，你们周末都要上班了，该怎么办呢？
1: 今天是周末吗？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
0: 该听众不是有这个需求吗？
1: 会觉得今天是周末的人，我觉得他就是日常无所事事，
0: 是
1: 无业游民。
0: 因为今天还是工作日啊，不好意思，
1: 对，因为马上要迎来一个大假期，
0: 周末我们还没有那个上班的工作计划。
1: 为这个假期，我觉得我们的日历真的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因为今天才9月20号，
0: 是的，
1: 就已经开始补班了。
0: 哎，我以为这周就上3天班，然后我就放假。哎，
1: 轮就下周3天，
0: 这周几天嘛？
1: 5天了，我
0: 们多啊，
1: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0: 太多了 ，too much， 宝宝。现在跟那边建议还来得及吗？
1: 跟哪边？你是说
0: 国务院加一
1: 班？我希望你敢于说出他。
0: 就是那个，假日班叔叔你好，我现在想要明天就休息。
1: 假日班叔叔说，请问您贵庚啊？来提出这个要求。
0: 你别管，比你们单位年龄小。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就是为哪些事情做了时间长的准备？
1: 对对对，因为有些事其实日常好像是比较需要大家先去，比如说预热呀，要去准备呀，
0: 是的，
1: 有可能是某个考试，我们中考、高考这种大的，就是
0: 对对对，
1: 大家都要准
0: 备
1: 的事，这、
0: 啊、
1: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有一个听众他说，为了结婚纪念日，我真的有在做精心的准备，希望到时候会给老婆一个惊喜。
1: 你准备了什么？
0: 不知道哎，
1: 我们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0: 可不可以讲一下？
1: 为结婚纪念日，我觉得能够想到的就是订一家对方最喜欢的餐厅。
0: 我前两天的时候
1: 买200颗金子。
0: 对，我前两天的时候我有看到别人说，你知道吗？

0: 我有一个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
1: 啊，
0: 就其实这辈子我只爱过，就我爱的人都姓周，比如说周末周大福
1: 周杰伦
0: 还有周什么来我忘了
1: 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就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你要按照他的喜好进行准备啊、
1: 哎、可是如果以你来讲的话，你比较喜欢的结婚纪念日的庆祝方式？
0: 哎，我呀，
1: 给你一坨金子，
0: 给钱肯定好喽，给钱不给金子最好，因为饰品是属于个人财产。
1: 可是如果对方又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0: 很有仪式感的人是不那就都来吧，年纪大了
1: 都来是什么？
0: 都来，老来俏嘛就是来久不倦，因为他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
1: 就是如果你想到这件，想到结婚纪念日，你就觉得说会有的庆祝方式呢，
0: 那就比如说会要去拍照咯。
1: 要去拍照
0: 啊？不是从这儿开始吗？因为他有仪式感，我们就比如说什么结婚十周年那个拍照这样子。
1: 对，拍照是不是不算惊喜啊？
0: 拍照不算惊喜，你说那种惊喜是吧？
1: 啊、
0: 给家子瓜子了，
1: 又是钱掉钱眼儿了。
0: 红情宣传。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秋风起，蟹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食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8: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9: We will be back soon。
8: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10: Play music。
8: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给大家读个口播好不好？给大家读个口播。
1: 我们刚刚聊了一些就是很难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0: 但是我真的很想分享。
1: 对对对，
0: 哎，真是难哦。跟大家来推荐一款这个燕之屋的燕窝。这款燕之屋燕窝是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这种就是红色的礼盒，非常的精致大气。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款礼盒的话呢，里面有5瓶高品质的这个鲜炖燕窝，还有5瓶燕窝伴侣。所以你比如说我，你像我这个人，就是我的口味就很敏感，你知道吗？每次我单吃燕窝的时候，我总是能吃出一些墙皮味儿，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怎么知道墙皮什么味儿？”就是我幻想，我就觉得说，
1: 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墙皮，
0: 对，有一股墙皮的味道。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大家跟我一样口味比较敏感，也希望说进行一些调味的话，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里面的这个燕窝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但是燕窝伴侣这边的话，它有一些这种爆爆珠，所以就让你吃起来口感会更加丰富一些。大家可以按需进行添加。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经由115摄氏度的高温炖煮工艺精炖所鲜的，它可以激活燕窝更多的营养成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在这个节前准备一个伴手礼的话，可以
1: 或者说你日常有滋补的习惯，
0: 对，
1: 目前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适合入手。
0: 很划算，是的，是的，它原价576块钱，现在直接299块钱就可以拿下，299就可以拿下燕之屋的燕窝礼盒。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平时的价格就是完全拿不到了。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是门店版，不是网络版。
0: 哦，对
1: 啊，
0: 它不是那个电商版本。
1: 对对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这两个字，
1: 是的，
0: 就可以进行购买了。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它是一个红色的礼盒包装嘛，大家做个伴手礼啊，给亲朋好友回家团聚呀，或者是说你准备这个送长辈送爱人拜访一下朋友，公司集采发发福利都是非常适
1: 配的。
0: 是的，
1: 直接回复燕窝这两个字在后台啊，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
0: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你为哪些事情做了很久的准备吗？
1: 对对对，
0: 有听众他说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有所准备，考试不用说，出去旅游我要 做计划，做事可喜欢搞预算了。
1: 因为我们不是 跟一些朋友们已经决定了，就是国庆要出去玩吗？
0: 对。
1: 然后现在其实才20号，但上周起哦，我们就是因为已经建了一个出去玩的群，
0: 是，
1: 就大家就会在那个群陆续发出一些跟旅游有关的事儿。
0: 哦。
1: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感慨说：“我说哦，原来大家为了出去玩，真的会做很多准备和功课。
0: 嗯”我这个国庆大概率就是不出去了，我想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我希望它超过24小时。
0: 不是，我是说在南昌，24小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太可能会在家里面一直待着。
1: 对啊。
0: 还有听众他说，我为了收集各种块状形态的龟甲龙，我已经从播种到现在第4年了，投入的成本远远超过直接购买成品的价格。虽然距离成品还有好多年，但是从子播筛选到成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哦，就他可以自己种植。
0: 那你如果种植的话，它到底多久才能看到？
1: 他都说到播种到现在第4年了，
0: 还有好几年。他说，
1: 因为他可能会慢慢慢慢长大，最开始可能达不到他现在要的那个规。你我们他之前有发过一些他自己种的照片给我们看。
0: 现在我觉得4年已经很久了，但是他要更久。
1: 对，
0: 那个输入豫章雅集啊，99，你干嘛？
1: 输入豫章雅集，
0: 豫章雅集也可以，输入数字6。你为什么取消关注我们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99，因为我对他印象还挺深刻的，他是
1: 哦，对啊
0: ，Why？你说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
1: 对，你现在讲。
0: 对啊，那你为什么又关注？可是爱如果是
1: 你不讲，我们今天节目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0: 我也不想要，是我不好。
1: 豫章收不到，你要输入6或者豫章雅集。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换车，开了快满9年的油车，现在对比准备换类似于华为5界2镜智能的新能源车。哇，大家都已经做了这种。就是总结是不是5界2镜？
1: 对，
0: 2镜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哎。
0: 镜？
1: 什么就什么镜啊？华为的车。
0: 5界呢？问界
1: 啊，那是什么？
0: 你再说一个。
1: 想界啊？
0: 还有想界
1: 啊？有啊。
0: OK。哦。
1: 哎，那个理想出了 i9
0: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
1: 那是 i8。
0: 又出了，
1: 对，他又出了，
0: 果么快呀！
1: 他们现在就说，他们说新能源车就当做是一个快消品，一直在出新的，
0: 可是很贵耶。
1: 我说他最好是有快消品的价格给我，
0: 这哪里买得起啊？啊？
1: 对他出了 i9，上周好像，
0: 干嘛又朗诵是不？
1: 打勾嘛，文博又来了。
0: 不是文博，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有为哪些事情做很长时间准备嘛？他说最长的时间准备的是长大，但是还是兵荒马乱。就乱嘛，乱飞死，干乱就兵荒马乱了死。
1: 你说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很
0: 就不想长大，
1: 就是很好的应付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很多事情嘛，所以兵荒马乱。
0: 对呀、啊，该又这么有文采还不乱呢？
1: 但其实讲他形容的蛮准确的，就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感觉。
0: 可是长大我完全没有准备呀、啊，就是大家花了很长时间准备长大。你是说只是在时间上，比如说今年
1: 因为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0: 8岁、10岁、20岁这样是不
1: 是，我觉得准备和不准备。都是一样的兵荒马乱，
0: 我完全没有，但我觉得还好。
1: 你还好？你才乱嘞！你乱的，
0: 我很淡定。
1: 那段时间还不乱的、啊？
0: 哪一段时间呢？你先说一下哪一段，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往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在国庆期间走出国门去感受一下南洋风情的朋友，10月1号给大家安排了黄金档期，国庆节的档期，口价全含只要8999块钱每个人。然后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中间不用中转的，5个小时就到了。南昌、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们都可以就近上车。
1: 特别来南昌集合，
0: 是的，提前报名还会有听友福利的价格。这一次是一次性两个国家全部都打卡完毕，比如说像鱼尾狮公园，还有像滨海湾金沙，还有像南洋彩色老街，特别给大家赠送了马六甲花车巡游。你像这些全部都有，这属于比较传统的。那网红的话也会给大家安排，比如说好出片的，现在在网络上比较时髦的全部都会有。在吉隆坡连住2个晚上的5星级酒店，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玩得也非常尽兴，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都有啊。
1: 是的，
0: 如果你想要有这种详细的方案、详细的行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3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
1: 是的，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10天之后
0: 可以问一问，
1: 10天之后就可以出发去到新加坡了。
0: 对呀、
1: 啊，
0: 贼拉好，家人们可好了。然后
1: 是的，
0: 国庆期间的相关其他线路也已经更新了，如果需要的话，直接输入这个新加坡3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去问客服就好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为哪些事情 情做比较长时间的准备，
0: 对，
1: 就比较周全的准备那种。
0: 有听众他说，我们为了下周三天不上班，早就开始补课了，我们每周六都要补一天的班，哎，但是挺好的呀。
1: 我听众说，为了下周三的比赛，我提前每天邀请两位莅临现场，既然两位来不了，可以帮忙录一段祝福，祝京能光电内部羽毛球赛圆满成功吗？
0: 祝京能光电羽毛球内部是吧？哈，重新录啊！祝你准备好了不？我开始说了。
1: 你说要我们二重奏吗？我们要。
0: 好，然后我说嘣嘣嘣，还有加一些阿卡贝拉在里面，
1: 然后还给变个调，合音。
0: 圆满成功，然后说圆满成
1: 功，
0: 成功，
1: 成功，成功，成功，
0: 这样可以吗？祝京能光电内部羽毛球赛圆满成功。
1: 我不得不说，京能光电还有我们其他的听众好像。
0: 京能光电在哪里哦？
1: 你不知道，高新。
0: 我就说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
1: 不需要这么极致。
0: 我今天要唱歌了，
1: 我们节目里面。
0: 下次你们内部有一些什么唱歌比赛可以叫上我。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为了孩子考军校，
1: 你不要把话放在这儿。就明天就是说，哦，我们单位有一个歌唱比赛，想要找你们来颁奖。
0: 我写一个说吧，我也。他说为了孩子考军校做了很多的准备哦。
1: 是你做准备还是孩子要做准备？
0: 我觉得都要做一些准备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确实考军校也比较辛苦嘛。
1: 文博发了省略号来，我觉得他可能感觉到了无妄之灾。像我今天没有写散文呐、啊，又在这边 Q 到我。
0: 哦，
1: 你没有兵荒马乱？
0: 你没有时间准备长大、啊？
1: 你肯定有。
0: 你从苏尼特来到我们江西，你没有一点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猝不及防？你也知道我们文艺青年会喜欢用一些这些词。
1: 文艺青年是什么
0: 鬼？文艺青年，蹦蹦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有哪些事情是你准备已久的呢？就是你为了哪些事儿有做过非常充分的准备吗？
0: 如果是大家准备中秋节的时候想要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你现在你真的可以要开始动手了，因为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便宜的价格以及非常丰富的扫码领券再下单还有优惠的活动。
1: 对，
0: 就是我们潮台九六九的潮台好物给大家安排的有限时福利，比如说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1: 对，满减券。
0: 然后呢，满减券你用完了之后就可以再进行这个价格的减免，所以非常的划算。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内容。
1: 对，吃的喝的都有。
0: 哎，各种这个酒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是节前有一些需要的话可以扫码下单。另外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也是到了差不多开始买券的季节了，
1: 九月底十月初就是大家吃蟹的季节了，所以大家不管是自己想要吃或者说哎我想送给亲朋好友等等，
0: 是是，对，哎，馈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这个嘎嘎好啊家人们。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我们给大家直接安排的都是原产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非常优质，等到开湖之后，然后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你买到手的大闸蟹的礼券就可以扫码进行预约提货了，有专业的冷链配送，然后全程有控温保鲜，还有就是非常优质的大闸蟹直接送到咱们家门口。所以中秋国庆节前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行了。比如说现在有1588型的礼券，3.5两公蟹五只加2.5两母蟹五只，一共到手10只，
1: 给大家打折，
0: 只要339块钱，而且第二张半价啊。
1: 是的，
0: 这个两张礼券的话，一共需要508.5元，到手整整
1: 20只
0: 大闸蟹。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扫码之后，不是大家那个下单之后收到是礼券哈，到时候开户之后才可以预约，好吧？有3年有效期，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什么
1: 九六九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
0: 直接去问客服，有任何不知道的地方就问客服。好好，
1: 其他的东西大家要那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群里面在那个商城里去
0: 看
1: 一看，
0: 对对，
1: 看
0: 一看，因为在做活动。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为哪些事情做了很多准备吗？有听众他说，哇，羽毛球赛这个感觉是个连续剧，大哥真是坚持不懈了一个礼拜了呀。
1: 对，因为他说他每天都会来问一问，
0: 真的希望
1: 你们，因为周三我是没有空的。
0: 哦，我也是，
1: 对，就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其实我是根本就是有点羞愧，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无德无能，不敢去上台颁奖。
1: 哇，你变了耶。
0: 还有其实我跟你讲，我一直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好喜欢速霸，我觉得不，
1: 我知道啊。谁不知道啊。
0: 你们怎么知道的？有一个听众发出了一个感慨，
1: 什么？
0: 他说火炬大街为什么这么长啊，吸死干死，你说刚刚变长的吗？
1: 怎么干嘛？现在心里也兵荒马乱吗？也
0: 兵荒马，直接我就兵荒马乱。哦，他们说塞尔达为了打盖农啊，疯狂练习林克 临课时间和顿饭找人马，老师被虐，也就死了几百次吧，最后还是兵荒马乱，蹲下吹口哨。对，
1: 什么？你们在说什么？
0: 就是打塞尔达。哎，我想买那个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把话放在这儿，我估计我今年之内可能就会买了。
1: 什么东西？那游戏机、啊、
0: 好，我把时间放宽到。

0: 明年对。
1: 新的游戏机，
0: 因为新的游戏机出了新的塞尔达石之笛，该晓得几号玩呢？
1: 旧的游戏机是不能玩吗？
0: 嗯，不能，送我一个老。
1: 买碟片也不行。
0: 不可以。
1: 哦。
0: 求你，你要我怎么样？现在你
1: 说。我送你一个什么新游戏机啊？
0: 啊，送。你知道你送我个新游戏机，到时候我就让那个听众送我一个卡带，还不是你占了大头？
1: 这我关我什么事啊？
0: 你要值得开心，你要开心才好。
1: 我跟你讲，我有很犹豫要不要买游戏机。
0: 可以买，你买二。
1: 但因为我本人对于游戏实在太没兴趣了，我就、
0: 哎、我都想把我那
1: 每次我一涌起这个想法，我就会打自己打消。
0: 因为我不是有两个，就是我有两代塞尔达啊，不是两代那个叫什么？
1: 嗯，
0: 快点，
1: 把它卖掉啊！
0: 对对对对，那叫什么游戏机？任天堂。然后我就 Switch， 对 Switch， 哎呀不行，脑子不好使。
1: 你卖掉，你去闲鱼
0: 卖啊！我就准备挂闲鱼了，然后准备挂闲鱼，然后两个可能能卖到2000多，然后我再凑一凑，
1: 都差不多了呀，够了呀。向听众要了，你不是好会要，天下第一要。
0: 听众，
1: 天下第一要挂在牌匾，挂你家。
0: 为大家读个口播啊！哎，我跟你讲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口播能跟我们绩效挂钩就好了，这样我就认真读几个口播，然后就我就读好多遍，然后让大家，然后
1: 什么样怎样叫认真？因为我觉得你每次都蛮认真的，越认真问题
0: 越容易凸显。
1: 越大。
0: 好了好了，来来来，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创意装饰，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你比如说力度很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元，然后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家电，然后家具全部都给大家备齐了。
1: 嗯，
0: 另外还会享受1万元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创意装饰有现在做这个就是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
1: 就是每一个环节、
0: 交付模式，
1: 把它几乎算是拆开来进行。
0: 是的，
1: 就一个环节结束，我们业主付一个环节的钱。
0: 对，就是、
1: 当然是验收合格啊，就是我满意了我才付。
0: 有这个验收标准的，
1: 没错，
0: 对吧？你标准如果达不到怎么办？就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
1: 嗯、当然，砸掉重做是一个形容哈、啊，有的可能不用砸，就是重新把它再完成也好，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呢，就是大家这个交付一段给一段的钱，这种的话、
1: 嗯、
0: 资金在手上就
1: 更主动一点嘛，
0: 哎，就比较发得嘞，晓得不？就是不用去担心别的问题，
1: 比较踏实。
0: 直接在微信公直接打电话的方式进行详细的了解。
1: 88206222。
0: 88206222。
1: 没错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为哪些事情做比较充分的准备。就可能时间比较长，准备的内容比较细致等等。
0: 对对对，
1: 为了哪些事儿呢？
0: 哦、对哈、哦，他们说塞纳，你闲鱼号是多少？我还没有注册，我注册，但是我也不知道多少号。我哎，我应该是不是先到那个他们那个二手群里面先卖一卖？
1: 我虽然是有号，可是我也忘了我的闲鱼号是多少。
0: 哦，对，行，我先去卖一波、嗯、啊。我们进行宣传，
1: 一
0: 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乐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妈的，张建玩的张宝那阿三。他刚刚说，哎，你把你的闲鱼号告诉我，我来搜一下。
0: 我说，因为听众好几个听众说，塞纳，你把你闲鱼号告诉我。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闲鱼号 PH1882，然后他就搜，他说搜不到哎。
0: 我搜不到，我说哦，不好意思，我打开的是美团，因为你不觉得美团跟闲鱼长得很像吗？
1: 可是我的闲鱼和美团是在两个不同的分类的 app 里面。
0: 可是我这个
1: 也
0: 搜
1: 不到，
0: 是不是？搜不到哎。
1: 所以闲鱼号应该是什么、啊？
0: 闲鱼号是哪个位置是闲鱼号哦？
1: 我来看一下，编辑资料这边有不？
0: 我零个粉丝目前。
1: 我昵称是 PH1882了，但是。闲鱼号我不知道什么呀，哪里是闲鱼号啊、嗯、
0: 不知道哎，大家说一下哪个是闲鱼号、
1: 嗯、
0: 快快快，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很多听众有在哎，你们是想买是不？想买我的 Switch 吗？我有两代，一个是 Switch，
1: 可是他闲鱼号是空的，你们要他闲鱼号干什么？
0: 我们可以线下交易，就在红都大道那个红都大道那里啊，
1: 这边马上闲鱼就会蹦出警告，
0: 不用，
1: 所有提醒你线下交易的都是诈骗，
0: 是的，我们都是朋友哎，说这话
1: 因为每次有人发信息给我，一打开他们就说提醒你现在交易的都是诈骗
0: 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嗯、
0: 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要买白哎
1: 不消失了吧、
0: 哦、
1: 我要说
0: 等一下，消息没消息，没消息。
1: Okay.
0: 再，如果大家想要买白。

0: 酒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说的是白酒
1: 两个字。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星期五跟大家讲了是最后一天，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口播。
0: 对今天还有口播，不
1: 所以我只能造表操课。
0: 对，操做就什么做不得稳啊，但是可以输入一下，输入白酒。
1: 但我刚确定了是有回弹信息的，
0: 对，王晶去测试了，但是发不发货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啊，直接
1: 我已经问了，对方说如果是菠萝他就发。
0: OK，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你真是一个严谨的人。哦，王晶很优秀。然后这款酒的话是泸州老窖原厂出品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就是泸州印象盛世共享。然后大家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不管是自留待客还是说走亲访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蹦蹦蹦，
1: 今天要去 KTV 吗？我想问一下。
0: 你加一些和声啊，
1: 预热是不是？
0: 然后呢，泸州老窖也是我们中国四大名酒之一，
1: 没错，
0: 它本身是属于这种原厂酒，所以它是大厂酒，酒体特别的稳定，哪怕是你一不小心喝多了，隔天也不会头点，也不会口干。这个酒的话，它平时卖的价格其实很贵哦，但是我们直接说一下我们在电台当中售出的价格，很划算，大家平台之间就可以进行对比，一箱六瓶仅需598元，平均一瓶不到100块钱，然后双节福利直接加码，买5箱加赠2箱贵府里酒，买10箱加赠1箱同款的泸州印象酒，但
1: 是
0: 奖品是不叠加的哦，提醒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要走亲访友啊，或者囤一些当口粮酒啊等等，目前这个价格都很合适，
0: 对，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有人闲鱼关注我呀，闲鱼有什么好关注的？
0: 为什么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PH1882 啊？
1: PH1882 能找到吗？你不是搜不到吗？
0: 我怎么找不到
1: 你？你是不是闲鱼啊？
0: 我是，这回真是闲鱼了，不是美团了，我发誓。
1: 不是腊肉，
0: 也不是腊肉了。你看我刚搜了，那我不知道是哪个个人哦，用户是吧？哦，早就知道了。
1: 这不就是我呀，真是的。
0: 卖的好贵，我希望你把价格打开。你卖掉了这么多啊？等一下，
1: 啊、我
0: 看一下啊。
1: 卖过很多东西啊。
0: 1000加999，2950。
1: 我想都不一定是照那个价格卖的，
0: 3000啊、
1: 因为我标价只是随便标的，就大家会来聊嘛。
0: 要了亲命了！你卖这么多钱，我让你给我买个金耳环，你就不愿意给我买啊？
1: 不是，你不要关注闲鱼干嘛？你们？
0: 你买王晶的什么？我这边倒是有一些卖的，你买我的行吗？哎，你们有没有要买 Switch 一代 Switch OLED？ 我有2款，然后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卡带。
1: 南昌吴彦祖关注了我啦！
0: 南昌吴彦祖
1: 在卖鞋子。
0: 哦，大家都是常客是吧？那我到时候该挂要挂了哦。然后那个什么，提醒一下大家啊，你们真是别给我搞这个没用的啊！想要买豫章雅集的，输入的是数字6，不要输入雅集，你跟人家没那么熟。想要买大闸蟹的，不要输入闸蟹，你就把那联名，你就输入9693个数字。
1: 他卖过一台 Xbox 2000块。
0: 我针对的人群有差比 Xbox 是不是？他就差不多可能会买 Switch 了。有听众说外地人来国庆来南昌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吗？你是说来南昌玩吗？我觉得那基本上几个地方要去一下，比如说像万寿宫喽，像这个我个人觉得
1: 海
0: 昏
1: 侯
0: 喽，对吧？博物馆喽，
1: 八大山人啊，
0: 就是这些地方，然后八一广场喽。
1: 看你的行程有多久啊？等等。
0: 而且你个人的喜好有没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就也可以来说一说。还有听众说什么时候把任天堂跟索尼的合作谈下来？哈，
1: 你说我们的
0: 他都那样了还谈啊？还有听众说主持人一般在哪里打球啊？打羽毛球你什么段位？这我怎么前几天感觉好像
1: 我怎么也觉得我看到过同样的信息、啊、
0: 他说有没有中羽34级？34级还是34？中羽是什么意思？下次可以切磋一下，你们打是双打还是单打？塞纳左手跟你打，你说你左手跟我打，他就驼得了
1: 就能左手，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让你的意思，我左手
0: 足能个左手是吧？
1: 就是我拿左手跟你打，就是我用我不得非常用手，
0: 他就驼得了武侠剧里面一个手背着，然后就这样，好，
1: 出哪？
0: 出什么？
1: 出哪五加九？那些让你5分。
0: 出不是打的意思吗？
1: 不是，是主。
0: 哦，出能5个球是吧？
1: 对，
0: 不打。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们家娃本来上车都要连 CarPlay 听《三国演义》的，但是今天一直在陪我听969，听得很嗨。我跟他说，等他生日的时候呢，让三大姐姐在969给他说生日快乐，他不相信，嘎不信呢。
1: 他什么时候生日来？我想问一下。
0: 但是我跟你讲，你那天跟我说清楚，你是之前我答应过你的，不然的话，到时候我怕那个祝福太多。
1: 差一点就要唱出来了，365祝福马上唱。
0: 365，今天在
1: 365里路。
0: 别管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为哪些事情你有曾经做过很充足的准备吗？
1: 对，就是准备很长时间的。
0: 是的，
1: 我们准备进个整点，稍后继续回来。
2: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